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同我陈叔一起欣赏神州乐韵。向上一集，我们展开了一个很特别的系列，叫做《黑胶乐声愿再寻》，一起回味黑胶唱片时代的乐声。除了间中有少许是为了对照而播的 CD， 今天绝大部分所播的都是黑胶。首先要介绍一首《江河水》，大家一听到这首乐曲的名字，当然随即会想起二胡版本的《江河水》。另一方面，我记得以前我播过的是胡志厚的管子版本。不过今天分享的一首是以箫作为主奏乐器的版本。先来听下空谷以箫演绎的《江河水》。

剛才一首蕭曲《江河水》是由空谷吹奏。據了解，空谷原名叫做關倫光，他是黃庭權的徒弟。黃庭權的正職是醫生，但他吹簫和吹長笛都很有名的。有次他將一支刻有空谷這兩個字的簫送了給關倫光，而關倫光為了紀念贈簫之情，在灌錄唱片的時候用空谷來做藝名。剛才錄有江河水的黑膠唱片，雖然沒有標明年份，但相信應該是60年代的錄音。聽完60年代的江河水，我們轉為聽一首21世紀的版本。孟慶華為了這首樂曲填上歌詞，交了給京劇老生于灰志，以清純渾厚的歌聲來到演繹，當中以簫、筝和大提琴來交替演奏，為優美的聲樂配上恰當的器樂。

头先于灰子嗰种吐字清晰、行腔流利嘅歌唱，有冇令大家回味不已呢？陪伴佢演绎《江水东流》，流不尽万古烦忧嘅，仲有大雅嘅箫、常静嘅筝，同埋流曼嘅大提琴。听完一首由器乐延伸至声乐嘅《江河水》，依家调翻转头听一首由声乐延伸至器乐嘅《瘦荷包》。在民歌的领域里面，不同地区都有用瘦荷包做曲名的歌曲。我们现在准备听的是扬琴版本。

頭先嘅揚琴版本係由黃怡甫演奏。黃怡甫係內地上一輩嘅揚琴名家。呢首《收荷包》係收錄喺一張60年代嘅黑膠唱片裏邊。同樣係收荷包，同樣係收錄於黑膠唱片。而家要分享嘅係香港管弦樂團喺1982年嘅錄音。

頭先管弦樂版嘅《瘦荷包》係由殷建豪指揮香港管弦樂團嘅演奏。呢、這個管弦樂版本亦見證住中國民歌延伸至管弦樂曲，亦展示咗音樂不斷滋顯嘅生命力。我而家手執嘅另一張黑膠唱片，亦係另一項見證。唱片係朱崇茂嘅專輯，裡面有一首由黃樂斌創作嘅著名民歌《在那遙遠的地方》。據講，黃樂斌為咗紀念一位與佢深情邂逅嘅青海少女，於是參考咗藏族、哈薩克族同埋維吾爾族嘅民歌，寫成呢首《在那遙遠的地方》。

当大家陶醉于朱崇茂的演唱之余，有没有想起这首民歌的一些延伸创作呢？关乃忠将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改写成一首交响曲，乐曲的头部和尾部都保留几分民歌的情感，但是在中段就另有创作。

剛才由麥嘉樂指揮俄羅斯愛樂管弦樂團在90年代所演奏的 CD 版《在那遙遠的地方》，亦堪堪說明了音樂可以有不斷延伸創作的生命力。聽完幾首取自內地或者香港的樂曲，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珍藏了40多年的台灣黑膠唱片。我現在手執的是一套兩張唱片，是1971年中國廣播公司主辦中國藝術歌曲之夜的錄音，參與獨唱的都是當時的名家，負責伴奏的是國立藝專管弦樂團，而當時的國立藝專即是現在的國立台灣藝術大學。音樂會的指揮是香港樂迷很熟悉的林聲噏，我選了當中一首由郭之遠根據唐朝張繼的詩《枫橋夜泊》而譜成的合唱曲，同大家分享。

头先为我哋合唱嘅系当年国立艺专嘅合唱团，跟住要同大家分享另一张珍藏嘅，就系施二贵嘅《远东旅行独唱实录》。年轻乐迷可能未听过施二贵呢个名，佢其实系内地声乐名家应尚能嘅学生，佢长时间住响美国，响1957年佢去到台湾举行演唱会。由于呢张唱片是60年前的录音，技术上远远不及得现代的了。不过一起欣赏下他当时所唱的《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起施以貴呢位男低音，佢有好多威水嘢噶。例如，佢系第一位响美国卡内基乡独唱会嘅华人，亦系全球十大歌唱家之一。当年佢系台湾海外文艺界三大华人之一，同林语堂、张大千齐。

我估在香港不会有太多乐迷拥有我这张唱片。好了，我们由台湾黑胶唱片翻回来香港，听一张潮州音乐唱片里面的其中一首，叫做《过江龙》。首先讲明，《过江龙》本来是客家汉乐，潮乐界将它移植了过去，而成为流行于潮州地区的乐曲。我现在揸住的黑胶唱片，相信是70年代的制作，唱片上只是写了民间音乐艺术团演奏，但至于是哪个乐团，就没有说明了。

一首潮樂《過江龍》，將樂在神州今集的黑膠樂聲原在尋帶到尾聲了。節目臨結束之前，我們再聽多一首由呂文成聯同尹志仲等人演奏的《杏花天》。我陳淑祝願大家從回顧當中得到力量，然後勇闖未來。再會。

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

带嚟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嚟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林卓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承接上一集的节目，我们今集依然是会留在法国，看看1900年之后的一些法国管风琴家有没有继续承传管风琴交响曲的传统，定是已经放弃了模仿管弦乐团的宏大结构，转而探索全新的音乐语言。首先为大家介绍的管风琴作曲家是出生在1886年的杜

配 Marshall Dupré。Dupré 唔单止系一个演奏神童，佢亦都系一位即兴演奏大师，更加将管风琴交响曲推向全新嘅巅峰。Dupré 继承咗佢喺巴黎音乐学院嘅老师 Vido 同 Vian 嘅传统，利用 Cavaico 管风琴丰富嘅音色，将一部管风琴变成一个拥有百人编制嘅管弦乐团，完美融合咗极其复杂嘅对位法、丰富嘅半音阶同埋前卫嘅调性色彩。提到 Dupré 最有代表性嘅管风琴乐曲，就不得不提1924年出版嘅《受难交响曲》，作品编号23。其实呢一首作品喺1921年已经诞生，当时 Dupré 喺美国同加拿大巡回演出。其中一场演奏会是在当时全世界最大部的管风琴，坐落在美国费城 Wanamaker Department Store 这个百货公司里面，有接近29000支风琴管，当时已经有5个手键盘那么大的巨型管风琴上面演奏。这一次演奏会 Dupré 承传了法国管风琴家即兴演奏的传统，由观众和主办单位提供的葛里格圣咏为主题。 Dupré 当时就用了两首圣诞、一首受难和一首复活为主题的圣咏，即兴创作和演奏了一首近30分钟、有4个乐章的管风琴交响曲。经过3年时间的整理，这一首当时即兴创作的乐曲就出版成为了这一首受难交响曲。我们现在听一下管风琴演奏家 Stephen Engels弹奏 Dupré 的这一首《受难交响曲》入面，描写人类等待救世主的时候，混乱和不安的第一个乐章。

跟住落嚟为大家介绍嘅呢一位法国管风琴作曲家，系出生喺1911年嘅阿兰。阿兰出生喺一个音乐世家，佢嘅爸爸喺佢哋屋企入边亲手建造咗一部管风琴。呢一个私人嘅音乐天地，令到阿兰可以无拘无束咁样实验各种音色，孕育出佢独特嘅创作风格。同时，呢一部屋企入边嘅管风琴，亦都孕育出佢妹妹 Marie Claire Alain 成为一位飞升国际嘅管风琴演奏家。同好多局限喺天主教礼拜仪式嘅传统作曲家唔同，阿兰嘅音乐极具世俗色彩。佢嘅风格融合咗多元文化，包括葛里格圣咏嘅旋律、法国巴罗克音乐、北非同埋中东嘅音阶、东方哲学、印象派的色彩编排，甚至是爵士乐的切分节奏。他的管风琴作品打破了常规的音山组合，带有即兴演奏的感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阿兰自愿加入法国的军队，担任电单车侦察兵。1940年的

中壮烈牺牲，佢离世嘅时候只有29岁。虽然阿兰好年轻嘅时候已经离世，但系佢为管风琴创作咗唔少极具风格同埋代表性嘅作品。佢嘅三首舞曲作品编号120，被誉为系巅峰之作。原本构思为管弦乐曲，最终呢一套作品以管风琴嘅版本闻名于世。乐曲分为三个乐段，第一个乐章欢乐，透过号角声同埋轻快嘅舞蹈节奏，展现无忧无虑嘅童年。第二个乐章哀悼，是一首利用层层叠叠的平衡和弦写成的一首深沉阴暗的舞曲。第三个乐章抗争，就融合了之前两个乐章的旋律，描绘作曲家本人即将来到战争进行灵魂搏斗。我们现在听下由作曲家的妹妹 Maria Claire Alan 弹奏她哥哥的作品三首舞曲里面的片段。

提起法国近代的管风琴音乐，一定不少得这一位在1908年出世的管风琴家、作曲家以及是雀鸟类学家的梅湘 Miss Ian。 梅湘年仅22岁的时候就成为巴黎圣三一教堂的首席管风琴师，他担任这个职位有61年那么久，而在圣三一教堂有一部陪伴了梅湘61年的管风琴。这一部管风琴是由著名的管风琴制造家 Cavaico 建造的。对于梅湘来说，音乐是通往神圣世界的桥梁。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梅湘强烈的宗教信仰深深影响了他创作的每一首作品。他不单止在教堂里面寻找天主，更加在大自然里面体会神迹。梅湘认为雀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亦都是天主所创造真正的艺术家。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周游列国，去过欧洲、北美、南美洲甚至日本，将超过300种雀鸟的名声记录成为乐谱，透过将这些大自然的神圣声音融入复杂的作品里面。梅湘的管风琴作品非常之前卫，带有一种强烈的神秘感。作曲家拥有一种叫做联觉的天赋，即是听见某种和弦的时候，双眼会看到相应的色彩，所以他的音乐充满了色彩斑斓的画面感。梅湘亦都打破了传统的乐理限制，融入自己发明的有限移位调式，运用无论从左至右定是由右至左读取都完全相同的镜像对称回文节奏，还有他亲自在大自然收录的鸟鸣声，透过奇特的音山组合，管风琴在他手上面发出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音色。梅湘创作了很多部大型管风琴组曲，当中好像救主降生和光荣的身躯都成为了管风琴音乐的经典。至于耶稣升天这一部作品，梅湘原本是在1933年创作给管弦乐团，一年之后他亲自改编成为管风琴独奏版本。梅湘还特别将第三个乐章换成全新的管风琴乐段《喜悦的狂喜》，旋律充满了爆炸性的元气。现在我们一起听一下这个1956年的录音，是作曲家梅湘弹奏回他自己的这一首《喜悦的狂喜》。录音的地点就正正是梅湘工作了61年的这一间巴黎圣三一教堂。

多謝各位繼續收聽香港電台第四台專題節目《探殺樂器之王管風琴》，我是嘉賓主持林卓斌 Ann Lam。 今集的節目我們聽過幾位近代法國管風琴作曲家的音樂，如果大家覺得 Dupré、 阿蘭和 Messiaen 的管風琴作品太過前衛，那大家不妨認識一下杜魯夫 Durafe 這一位管風琴作曲家。 Durafe 出生在1902年，他十歲開始入讀魯昂大教堂的歌詠學校，每日仲唱葛利格聖詠和宗教禮儀音樂。18歲的時候，他考入巴黎音樂學院。25歲那年，比上一集提及過，其中一位推

动法国管风琴交响曲的重要人物兼巴黎圣母院的首席风琴师 Fion 聘请为他的助手。 Durafe 是一位极之低调内向对自己非常严谨作品要达至完美无瑕的作曲家。他一生只是发表了14首作品，其中写给管风琴独奏的就只有6首。在他在生的时候，即使作品已经被出版，世界各地很多风琴师已经弹奏他的音乐，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不断修改自己的乐谱，例如修改一下音符，修改一下要用的音山，修改速度等等。 Durafe 的旋律灵感通常来自古旧的格里格圣咏，但是他用的和声色彩就属于20世纪的巴黎。他深受德布西、拉威尔和他老师杜卡的影响，甚少用传统的大调、小调，反而大量运用古旧的教会调式。 Durafe 的作品亦都运用很多延伸和弦，例如九和弦、11和弦等等，令他的宗教音乐蒙上一层神秘的气氛。另外，为了保留圣咏那种没有固定拍子、好像讲嘢咁的流动感， Durafe 的管风琴音乐通常都极之频繁地去转拍子。这一种无重力在空气中漂浮的感觉，令听众听不到死板的拍子机节奏。在今集节目结束之前，我想给大家听一听 Durafe 的管风琴组曲作品编号5入面的第二乐章西西里舞曲和第三乐章足迹曲。弹奏者是一位来自香港的年轻管风琴家 Ryan Chan 陈伟良。 Ryan Chan 曾经在香港学习管风琴，之后去到美国深造，2023年在德国 Silbermann 管风琴大赛得到亚军，2024年更加在美国最重要的管风琴比赛美国管风琴家协会全国青年艺术家管风琴演奏比赛勇夺冠军和最受观众欢迎奖。多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一集再见。

彭生文是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的奠基人之一，他创编了数百首不同类型脍炙人口的乐曲和经典。今年是彭生文逝世30周年，第四台为你制作一连四集的一代宗师彭生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节目。今天来到第二集了，我是林嘉琪，而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由这一首作品开始。

0: 听紧嘅咧系一首嘅《将军令》啊，今日喺录音室入边咧，继续咧请嚟咗就系香港中乐团嘅艺术总监严伟昌，同我哋讲下就系佢嘅恩师彭修文老师啦。
1: 上一集我们讲了彭老师大器初成的传奇起点，今天这一集我们叫做《乐中有诗》。

0: 我们来欣赏他的经典作品。为什么叫乐中有诗呢？因为他的音乐像唐诗宋词一样，有意境，有画面，有深情。彭老师的艺术有个鲜明的特点，他深刻掌握了民族器乐的声韵特色，也充分发挥了传统乐曲的气质魅力。在他的古曲新编里面，不同的旋律线条被贴上了最适当的和声配器，浓而不艳，淡而有味。在不同的情性风格中，它又融入了声纤巧妙的音响律动，雄而不虐，秀而有致。我们就带着这个感受来听它的代表作吧。我们先从1954年他改编的《将军令》说起来。《将军令》这首作品呢，是大家很熟悉的啊，是中国流传极广的传统古曲牌，也分了十番锣鼓、四川扬琴、琵琶独奏、弦梭三大源流，多用于戏曲的开场、民间吹打的仪式，曲风雄壮凛然。彭先生呢，他改编的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十番锣鼓的《将军令》，他1956年初编第一稿、第二稿，1978年修订为第三稿，现在我们平常舞台上通常用的。1987年的时候，首届中国艺术节千人大乐他改了第四版。这个千人大乐是有三位指挥啊，最年长的就是彭希文先生，他指挥的就是这个第四版的《将军令》。我在这个千人大乐也是其中最年轻的指挥，我指挥的是刘文静先生的《长城》。这个十番吹打乐呢，是彭先生改编这个民间乐的一个代表作。另外，他为香港中乐团也改编过一个这个弦梭版的《将军令》，就是跟那个琵琶改的那个部分。我们香港人很熟悉的那个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这个啊。所以中乐团有他两个版本。
1: 嗯，
0: 他这个《将军令》呢，是就十番锣鼓的《将军令》是非常了不起的啊。在艺术的价值方面来讲的话，他是首一次把零散的民间吹打小曲改编为大型民族管弦乐的作品，也规范了现代中乐配器的基本的一个逻辑。后来在世界各地的中乐团都，也包括我们香港中乐团，被列为常备的开场的曲目。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来欣赏了。

0: 刚才听过的一首《将军令》是2016年香港中乐团的演出来的。指挥当然就是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严伟昌总监。看回一些文章，尤其是其中一篇就是周凡夫去写关于彭修文老师怎样去欣赏他的作品，就有六个特点的。一个就是他有很明确的主题，很丰富的情感。第二就是音乐的土壤就是来自传统的文化。第三就是他很能够掌握到乐器的个性。第四就是他的情感不利于民族，同埋他的手法技巧是不僵化的。第五就是有很丰富的音响色彩。而第六个最高就是那个音乐的境界和那个内涵。而这一点正正就是令到他的作品历久不衰的原因。刚才我们听过一首的《将军令》，我想请问一下总监，还有没有其他的作品都可以体验到他这种的意境和他那种的灵魂在这里呢？
1: 其实彭修文先生他的民族管弦乐的艺术魅力，从这个方面来讲，最最重要的他的作品的魅力集中在传承手根啊，中西相融，乐队建构，意境叙事四大这个维度里面，比如说《将军令》和《瑶族舞曲》还有《灵山梵呗》等作品，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改编的时候呢是一步步唤醒这个守住民族音乐的一种本源。另外呢就是配器的革新，构建中国自己的民族交响乐的逻辑，所以他是非常反对叫交响化的。很多次甚至有时候他也很生气地说，要交响化就把我们民族音乐全部都按照西洋音乐的那个逻辑和他们的美学都化没了。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我们是要把我们的民族音乐交响性，让它的交响性大大提升。所以他极力反对叫交响化。这个是，但我们香港人喜欢这么说交响化，台湾人也喜欢交响化。其实只有彭修文先生他对这个西方和中国传统音乐有深刻的了解的人，他才很清楚的能够分出这个之间的巨大的区别。所以有些人比如说也有说这个这现在的民族管弦乐就是二流的从西方管弦乐团搬过来的这个模式，他说不是，你要试试看，如果把西方的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的谱子让他们交流一下，他们都有演奏没问题。那你试一下把民族管弦乐的高胡和二胡两个谱子让他们互相拿过来演奏的时候，就没办法了，就挂了。他说就挂了，因为他们的音乐他们的乐器的音色特色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按照有些人简单的很薄的就认识很浅薄的说认为把西洋乐器的这个第一小提琴就搬成中国的高胡，把西洋乐器的第二小提琴就搬成二胡，他说这是巨大的错误。所以呢他的配器革新方面呢，他是构建中国自己民族交响乐的一种逻辑，这是最核心的一种魅力，包括了这个拉弦的体系性啊，吹管音色，特别他在吹管音里面他对管子很重视。在这个

0: 别用很多的民间锣鼓啊这些部分啊。那么在技法来讲的话，它就是中西融合，
1: 嗯，
0: 是借鉴西洋技法，但是不丢民族的魂魄，这是它最最重要的。还有它第四个方面那个维度，就是它的音乐的画面感特别的强。你比如说它的瑶族舞曲啊，将军令啊，
1: 嗯，
0: 瑶族舞曲这个里面呢，就善于用音乐写意境遇场景，一些瑶族舞曲的一些呢，暮色月下的独舞对唱，男女对舞篝火狂欢，最后从静到非常狂热的这个层次。那么将军令就从声仗点兵列阵行军沙场鏖战凯旋而归这样一个画面。那灵山梵呗呢，就是空山寂静古诗繁唱，暮中回山禅意空灵，这些它是依靠这个乐器的音色变化节奏的快慢力度强弱来完成叙事，通俗易懂，但是又不是艺术的深度，这是跟今天我们学院派的哲学很大的不同。
1: 嗯，咁不過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聽一聽咧，頭先啊總監都有提過嘅一首搖族舞曲啦，體驗下咧嗰種嘅手法係點樣樣嘅。一個2014年啦，香港中樂團嘅錄音，一齊聽下呢一首搖族舞曲。

0: 刚才听过的呢，有彭秀文去编的一首瑶族舞曲，2014年香港中乐团在严伟昌总监的指挥之下的一个录音来的。其实讲到彭老师他所编写的乐曲呢，著名的作品呢真的有好多好多，好像第一集我们听过的有彩云咀月啦、春江花月夜啦。今集呢我们之前有听过的将军令啦、瑶族舞曲啦，我想另外好多朋友都会记得的可能仲有月儿歌啊、秦兵马俑啊咁样。总监又同我哋讲下呢两首嘅作品啦。
1: 其实《月儿高》啊，《秦兵马俑》，这是我最喜欢的两首作品。我基本上指挥这两首作品，我从来都不用总谱的，因为都全部背在脑子里面。
0: 嗯，《
1: 月儿高》这个作品呢，因为我曾经学过，也学过两年琵琶，所以对《月儿高》这样琵琶曲里面的一些特色等等，它的结构啊，我们都是很清楚的。原来的琵琶里面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了，彭先生呢，他就是用了这个清代琵琶大套文曲的，原来他的里面是有12段，但彭先生就把它精简为9段。
0: 嗯，
1: 它是古曲交响化的改变的一个标杆，就是能把这个琵琶古曲改变成这样一个非常具交响性的民族管弦乐，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而这里面的民族管弦乐的编制里面，其实没有使用唢呐这组乐器，这个是，但是他的澎湃的那种气势也是跃然纸上。在这首作品里面，他呢就是紧扣这个，月亮出海，凌空高悬，月下万象，然后的月落西山，完整的一个时空的脉络。他在改编上呢，有几个特色呢，一个就是结构裁剪，一步。

0: 物不换新，古法重构。另外一个就是配器的技法上来讲的话，四大声部音色来分工，吹管啊、箫啊、笛子啊，包括的笛子，箫在这里面是占很大的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后面的一些段落里面，他用了昆曲的那种风格来写一个对位，
1: 嗯，
0: 这是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然他拉弦里面的，就是他不论是吹管、拉弦、弹拨这些部分呢，都是在原来保留原来的这个原来的这个音乐旋律和结构的特点的里面呢，给它赋予很多这个乐器配器的这种特异这种特色。
1: 嗯，
0: 这些乐器演奏这些旋律时候呢，就赋予它跟琵琶不同的更加丰富的一种色彩。
1: 嗯，
0: 而且有很深邃的那个古韵。
1: 嗯，
0: 但在打击乐器的运用里面呢，它是非常的克制，不像现在我们的年轻的作曲家。特别是学院派的作曲家，都是一个作品里面把打击乐器运用了十几件或者几十件的乐器，他没有，除了没有使用唢呐这组乐器以外，打击乐器其实他使用的是非常少的，可能是有碰铃啊、中国大鼓啊、编钟啊，一些特有的一些乐器。而中国大鼓的使用的这个演奏的方法呢，也跟我们现在只是造气氛的那种是不同的。比如说他的第二段、第三段的那些段落里面的中国大鼓配合成那个琵琶、古筝跟箫的旋律，里面它的中国大鼓打的是非常的有韵味，它不是讲那种气势，而是以它鼓的那种特有的节奏的韵律来配合上面的那些旋律。这在琵琶里面，在一般人大概很少会想到这样的一种配器啊。常常里面也有一些对位的一些写法，弦乐的那种细腻。整个吹管、拉弦、弹拨和敲击这个四个声部的大合奏的时候，这个里面的澎湃的一种气势是非常震撼的。它最后那个《玉宇千层》里面的，就是最后的那个部分呢，可以能够通过它的这个编曲里面能够体现出来，它跟《春江花月夜》很不同的地方。《春江花月夜》还是一个我们民间的一个古曲改编，它没有很深的一种哲学意蕴，但是越高呢，却把人从地球上、从看海、从海面上，这个月亮慢慢升起，然后最后慢慢把人们的精神带入了太空，带入了宇宙。所以它其中有一段叫《玉宇千层》，它的旋律不断的、慢慢的铺垫，从古筝的固定音型，然后音乐中间慢慢的由慢到慢 primo 然后开始再加紧，最后到入一个非常辉煌。很广袤的那个宇宙太空，这个在一般的这个民间乐曲里是没有的，这就是文人音乐的一个特点。而它所呈现出这个民族管弦乐的这种交响性，在这首他1960年改编的这个古曲里面，是非常的充分。
1: 不如而家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听下呢一首嘅作品啦。

0: 刚才听过嘅一首《月儿高》啊，系香港中乐团啦，2016年嘅时间嘅录音演出嚟嘅。我想请问一下严总监啦，刚才咧讲到嗰首嘅《月儿高》啦，咁啊，彭修文老师咧，佢喺使用嗰个敲击乐上边咧，系有经过一个仔细嘅考量，就唔系为求呢一个嘅声响嘅效果，系有一个好诗意嘅计算喺入边嘅。咁我想问一下秦兵马俑啦，净系讲呢个嘅曲名都有画面啦。已經想像到了，咁佢嗰個敲擊樂同埋佢個配器，佢又點樣去營造嗰個嘅氛圍出嚟咧？
1: 其實秦兵馬俑在敲擊樂的使用呢，是當時在1984年首演的時候，我在北京，我一開始都在尋找這是什麼樂器，這個效果從來沒聽過，民族樂隊就中樂團怎麼會有這樣的聲音？後來當我學習這首作品，拿到總譜以後，才看到它是用小唐鼓和一個小正鑼，兩個。在一起，小钟锣是闷击，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弹拨乐等等，这个打击乐器的运用是很特别的，到现在来演奏上来能够演奏得非常很悠远的秦军从横暮色中行军慢慢走过来，这个过程中间要把音色和音量要控制得非常好是很难的，所以当然在后面他的那个仪仗啊，这个皇家的仪仗等等方面的运用呢，是大锣大鼓，这个是一种非常具有很不同的一种色彩和张力的一种乐器的打击乐器的使用啊，我就更加比较全面的来说这部作品啊，秦兵马俑自从这个1984年首演了以后呢，就深深地印在了我们中乐人的心里，全世界的中乐团大概都会演这个作品，它不但是一个合奏水准是不是一流的一个体现，同时对每一个声部的首席那些独奏的乐器的水准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所以呢比如说它的在这个人物的描写的部分，就是情感的部分呢，就是有这个埙的独奏啊，这个琵琶呀、阮族的使用啊，还有中音胡琴啊跟柳琴的二重奏啊，然后还有古筝这一段，就夫人的这个征人思夫相思苦啊，春闺梦啊，这一段里面都是对独奏的水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在这首作品里面，其实呢他全曲这个三个乐章是不间断的演奏，是他晚年的成熟代表作的。他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并没有去过陕西的秦兵马俑，那是他通过读史书和看一些资料，然后他就幻想写的这首作品，所以他的曲名字就为什么写这个《秦兵马俑幻想曲》，就是因为他其实他没有去，是根据他自己的史料
0: 幻想，
1: 幻想的，他不是写的这个陶俑这个实物，是借陶俑来怀古写秦代这个戍卒的命运，兼具史诗格局与人文悲悯。是大型民族交响化的里程碑之作。另外就是它的二三乐章的结构的特色呢，叙事逻辑是非常完整的。比如说军整肃、风禅遨游几时休，开头很弱奏，阮族的乐器低音来奏这个主题，然后呢就是这个模仿破晓的远方的脚步啊，零星的打击乐声音啊，这个盔甲相撞的声音由远至近，然后。唢呐慢慢的这个奏出雄浑的行军主题，展现大军列阵等等，二胡插入了一种好像行军中间突然开了小差想家的这种，彭老师经常这样说，是那个二胡插入这种缠绵忧郁的一种附体，暗藏士兵的一种乡愁，那个大鼓这个金属这个乐器的这个爆发呢，是为帝王的这个仪仗啊，这些来一种形象，随后呢这个月收束以后呢就行军落幕，他这故事情节，然后就是春闺梦这个夜静啊，梆子木鱼零星的根骨啊，然后埙独奏凄凉的乡音啊，这个中胡哀怨的独奏，柳琴高音的这个对位复调，一边征人是戍边，一边是归父忧思，征独奏呢就是模拟这个闺中夫人一般在河边洗衣服然后入梦了，然后就相思，全曲最具感染力的段落，这个古筝大概加起来就是8个多小节，但是非常难演奏，它的这个 对演奏者的要求，对音色的要求，对于这个人物性格内心的这种塑造，就这几个小节，一个古筝和打更的锣梆子，就要塑造出这种很深邃的这种意境和心情，是非常有创意的。它第三个部分就是又开始了大独弦，就是很大的那个军队的旗子，然后关山万里共雪寒，整个那个作风萧瑟，低音拉弦，低音声啊等等的那种肃杀的音色，包括那个低音管的使用等等。这里面的军乐的主题在风雪里面就变形了，破碎，远征军困于边关，含苦无归啊等等。尾声呢，就最后慢慢的渐淡，归于沉寂，化为沉默矗立的地下陶俑，留下历史的沧桑。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彭先生这个作品是非常了不起的。在配器和艺术的音乐的艺术特色方面是有很多的，造成了一些典范啊，比如音色的分层塑造场景啊，比如雄壮场景用唢呐、打锣、堂鼓营造这个秦军的威严仪仗，哀伤的意境就用埙啊、钟壶啊、丁管啊、润音器的这个马头琴啊，我们就是歌壶啊，这些来用于思乡和归院。那么点缀细节的就是梆子呀、碰铃啊、木鱼啊，做巡音巡营的更声啊、筝啊、柳琴来刻画这个归中的琐碎的一些情思等等。他化合的音色的创新，这是彭秀文的标志的技法，比如说中音声啊、低音声啊加润音器的胡琴的结合等等，来合成了一种混合的阴冷的寒天的底色。弹拨乐这个多种乐器的同度的叠奏，来模拟远方人声与行军的杂声杂响，拓展这个民乐从未有的一种复合的影响。和声与浮调方面来讲是五声为本，但是它是有交响的思维，里面有很多的旋律或者和声都是有很高度的叠制的复杂的和声里面，所以说他的作品呢，这个艺术魅力呢有五个方面。一个就是史诗与抒情并存，这个含蓄中式的悲剧的美学就是含蓄沉郁哀而不怨。另外呢，第三个就是民族乐器的配器的潜能极致的挖掘，另外就是历史的哲思魅力，最后也就是画面的叙事美，就音画一体的。

0: 现在我们听的呢就是秦兵马俑当中的选段。2014年香港中乐团的录音演出指挥的当然就是今天跟我一起主持节目的严伟昌总教了。
1: 是。其实我们刚才听了很多他的，特别是他的秦兵马俑这首不朽的大作啊。其实在彭先生的作品里面，除了这些部分，他有很多的就是西方交响乐团的经典名曲改编。他自1957年历时35年先后改编了有莫扎特、贝多芬、比才、摩索尔斯基、都夏克、拉威尔等30余部的西洋经典的作品。立足洋为中用并非简单的照搬，是新中国民族管弦乐体系建设的战略性的一种实践。我们中乐团曾经演过他的改编的这个冼星凯的中国狂想曲，这是很难演奏的一首作品，很有难度的。另外一个就是西洋的摩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我们很多人听了现场就说这个是我们的演奏的水准是划时代的，是。但是这里面很多的这个作曲家也就是在对这个彭先生他的改变，比如说这个图画展览会在西乐里面拉威尔的那个版本里面是一开始用的是铜管是小号。但是呢他开始用扬琴。所以他的思维呢就是根本抛离了管弦乐的这个部分，而是用怎么可以用民族乐器的特有的这种音色来去改变。当然我之后再重新思考的时候呢，这是他对民族乐器的了解，也知道这个 Lavert 的这个图画展览会它根本就是来源于一个钢琴嘛。所以钢琴和扬琴在某种程度都是翘曲乐器。所以他一开始用这个也可见他对这个乐器这个追溯他的演奏的他的音色的这个源头，所以用扬琴就是很有特色的。他中间还后面的用一些比如说巴乌啊等等来模仿这个原来交响乐团，不是模仿啊，就改变啊，来表现他的那个cornet 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声音，还有一些比如说用这个大阮的演奏来表现那个bassoon的那些演奏的片段。这些部分呢都是很独到的啊，但是最主要的他为什么要改变这个，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他是希望能够完善民族管弦乐团的建设啊，要打磨乐团的这个建制与演奏的能力。这个在建国初期的时候呢，这个现代的民族管弦乐团刚成型，它的曲目是非常少的，演奏的技法也非常单一，声部也不太成熟，所以呢用这个西方的交响乐的这个经典的作品来打磨来检验我们的四大声部，就是吹拉弹打呢，优化这个他这个确立的这个现代民族乐团编制是很重要的。当然他也说他改变这西方的不是他为了改变而改变，是日本的很多的东芝唱片公司等等他们觉得很有意思要他去改变的，反而就成为一个西乐中奏的一个他最早的这个进行实践的一个典范。
0: 今集我哋嘅主题咧就叫做诗中有画啦。咁下一集，总监，我哋嘅主题又讲下啲乜嘢嘢好咧？
1: 今天呢，我们在音乐中走过了彭老师40年的创作长河，乐中有诗这四个字是当之无愧的。我记得今年5月23日在台北那场纪念音乐会上，当我指挥完秦兵马俑的最后一个音，全场静默了3-4秒钟，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那一刻我知道彭老师的音乐呢，它是跨越了时间和海峡，依然有直击人心的力量。下一集呢，我们将讲述他为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立下的规矩方圆，第三集就是规矩方圆彭修文的乐队革命。
0: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啦，拜拜。

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克赖赖舒曼、奥亚巴克同埋孟德尔逊三位作曲家，三段截然不同嘅人生，却有一个共通点啊！佢哋都系音乐神童，而三位作曲家都曾经创作钢琴三重奏，亦曾经因为唔同原因站喺时代嘅边缘。孟德尔逊由万人敬仰到过身后备受争议，克赖赖嘅作品至今仍然等待更多人重新发掘。而奥亚巴克则一直被冠上新音乐作曲家的标签。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由小提琴家艾何铭、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同埋钢琴家霍罗丁组成的三重奏，会演绎呢三位作曲家的钢琴三重奏。呢场嚟自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1: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上海交响乐团嘅演出啦。佢哋由音乐总监余龙带领，同佢哋嘅好朋友大提琴家王健再度合作，带嚟柴可夫斯基嘅《洛可可》主题变奏曲，系作曲家唯一一首近似大提琴协奏曲嘅作品，亦都系大提琴界相当受欢迎嘅音乐。作品典雅优美，同王健细腻而富有歌唱性嘅演绎风格相得益彰。王健亦会同乐团合作送上雷史碧基嘅慢板与变奏。音乐会会由百辽士嘅重要大型作品《幻想交响曲》作结。呢场上海交响乐团嘅音乐会嚟紧星期二下午3:00，四台音乐会重播。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啦，有我马盈盈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啊，拣嚟好多精美嘅短曲同你一齐欣赏啊。咁阵间咧会有舒伯特嘅小夜曲，呢首音乐出自佢嘅歌曲集《天鹅之歌》。呢首歌描写主角喺宁静嘅夜晚恳求爱人嘅回应噶。我哋阵间会听嘅咧系李斯特改编出嚟嘅钢琴版本，由帕拉雅弹奏。然后会有柴可夫斯基最后的创作，就是他的第六交响曲《悲怆》。这首交响曲整体气氛就好像标题所形容，但是中间的两个乐章伤感的色彩少很多。我们会听的就是积极乐观的第三乐章，阵间就由华沙利佩特年高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挪威作曲家葛利格嘅歌曲集啦，编号69嘅选段啦。喺葛利格嘅创作入边啊，歌曲系占咗好重要嘅部分嘅。编号69嘅呢一套作品系佢最后嘅歌曲集之一，系1900年喺哥本哈根写成，歌词取材自丹麦诗人本心嘅作品嘅。我哋听下其中嘅第二首《给我儿》。是为生日的小朋友而唱的摇篮曲，交给女高音戴维森，还有钢琴家安斯涅斯。

0: 啊。
1: 阵间啊，我哋会听一首前奏曲嘅，系德布西嘅作品啊，标题叫做《葡萄酒之门》。《葡萄酒之门》咧系格拉纳达嘅阿尔罕布拉宫里面一道宫门啊。德布西嘅音乐亦都写得好有异国情调啊，融到哈巴内拉舞曲节奏噶。咁阵间咧，我哋会听下由马修士改编嘅管弦乐版本啊，由克林乐团演奏，指挥系艾达。然后咧有一首真正嘅西班牙作品啊，系阿尔班尼斯嘅《秋天圆舞曲》，亦都系一首沙龙音乐啦。一开头嘅引子咧有忧伤嘅浪漫情调，之后会有三段各具个性嘅舞曲噶。阵间由钢琴家巴西加弹奏。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下芬尼孟德尔逊嘅歌曲啊，标题叫做《黄昏景象》，作品十第三首。呢首歌咧带出一幅田园景色，相当幸福美好嘅。而我哋会听嘅咧系用长笛吹奏嘅版本啦，加比巴活演奏啦，伴奏嘅系钢琴家丽莎树。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之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建志带你回去1860年探索一下1858年首演的轻歌剧《奥尔菲斯在地府》。歌剧开头的序曲原来一直有一个美丽的误会，整套歌剧当然是出自作曲家奥芬巴克的手笔。不过其实在序曲里面虽然出现的旋律全部都是由奥芬巴克所创作，但是负责将这些旋律串联起来编排配器成为这首优美的序曲的就是另有其人，他就是奥地利作曲家和剧院的指挥家卡尔宾德 Karl Binder。 话说这套轻歌剧在1858年首演之后的两年，即是1860年，随着当时在巴黎上演很成功，就打算进军维也纳了。虽然剧院就将这部剧翻译成为德文版的《奥尔菲斯在地府》，但是碍于维也纳的观众口味非常挑剔，他们很期待歌剧开场的时候有一首能够带动气氛的大型序曲。不过现实就是奥芬巴克其实为这部歌剧只是谱写了一段简短的管弦乐引子，所以剧院方面就希望扩写序曲，就将这个重任交了给最熟悉维也纳观众口味的指挥家卡尔宾德 Karl Binder。 以后我们欣赏奥芬巴克这套歌剧的时候，听到序曲的这一段都要感谢一下指挥家卡尔宾德 Karl Binder 了。

赫拉拉舒曼、奥亚巴克同埋孟德尔逊三位作曲家，三段截然不同嘅人生，却有一个共通点啊！佢哋都系音乐神童，而三位作曲家都曾经创作钢琴三重奏，亦曾经因为唔同原因站喺时代嘅边缘。孟德尔逊由万人敬仰到过身后备受争议，赫拉拉嘅作品至今仍然等待更多人重新发掘。而奥亚巴克则一直被冠上新音乐作曲家的标签。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由小提琴家艾何铭、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和钢琴家霍罗丁组成的三重奏，会演绎这三位作曲家的钢琴三重奏。这场来自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听家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喺仲夏時分一個炎熱嘅星期日下晝，希望我哋人仰黃昏後咧，會為大家添上一種清涼感啊！不過都未必得啊，因為今日都揀咗有華格納嘅音樂啊，可能大家越聽越熱都未定啊！我係廖碧晶，歡迎你哋收聽。我哋今日嘅部分主題講遇見巨人啊！唔系圣经故事入边大卫打赢巨人哥利亚嗰挺，而系以音乐界为范围嗰啲好有地位嘅大音乐家。我都试过遇见巨人，不过我啲就即系好似粉丝式嘅遇见啦。我记得多年前女高音歌唱家迪卡纳话 ，Kiri Dikanawa 嚟香港举行音乐会，佢应该系下榻金钟一间酒店，因为嗰日下昼我喺个酒店度准备出门口，就见到佢入门口啊，嗰啲风采啊，声味十足。之后有大半个钟头，我都系浮起 Kiri Dikanawa 嘅画面啊！就以佢嘅歌声开始今日节目，嚟自音乐剧《苗条淑女》入边嘅《I Could Have Danced All Night》。

We had Kiri Dikanawa singing to open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That was I Could Have Danced All Night from My Fair Lady by Frederick Lover and Ellen Jane Lerner. And Kiri Dikanawa was accompanied there by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John Malcherry. 女高音歌唱家 Dikanawa 刚才联同指挥 John Malcherry 带领的伦敦交响乐团 演出过《苗条淑女》是 Frederick Lover 作音乐 Alan J. Lerner 作词的音乐剧入边咏叹调 I could have danced all night 因为我开始了今天人若黄昏后今天的部分的主题叫做遇见巨人我刚刚就是说多年前在金钟一间酒店就是遇见迪卡拿瓦风采十足不过以下下来有些更具体的遇见巨人例子要介绍 刚以101岁高龄逝世的女钢琴家 Ruth Slenczinska 是个音乐天才来的九岁的时候就被拉哈曼尼诺夫召见那时候在巴黎拉哈曼尼诺夫原本要举行演出的谁知一个手踭有事不表演得竟然就是由这位 九岁的小女去代演演出之后这么巴闭拉曼尼洛夫当然要见一下她是谁见面的时候拉曼尼洛夫指着 Ruth Slenczinska 那只手指就说你这只食指弹到琴的了面前是这个音乐巨人还有拉曼尼洛夫那只手出名大这位 小女孩的手都不应该说很大只有九岁你问她见到拉曼尼洛夫怕不怕怕拉曼尼洛夫都要哄她拿了一张照片出来给她看原来是她自己的私人快艇还要扮快艇的摩打声去哄 Ruth Slenczinska 知道这个小女孩能够代她演出 拉曼尼洛夫就要证据了就立刻叫他在琴上弹些东西给他听弹完之后又立刻叫他要转一个调 即是transpose 再弹过完全没问题拉曼尼洛夫之后还成为 Ruth Slenczinska的老师 其实还有好几位的音乐巨人是教导过他 包括拉曼尼洛夫的敌人 Alfred Cortot 原来最初 Alfred Cortot 见到 Ruth Slenczinska 形容他的手指好像是煮得太熟的意大利粉即是不够力所以他教他就是 过程中就要帮他强化他的手指 而另外他的老师还包括有 Arthur Schnabel Samuel Barber 等等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这位女钢琴家四年前即是他九十多岁发行的一张冠录算是一张自转式的CD 即是带出他 学习音乐的经过跟过一些什么的老师 接下来我就选了有 拉曼尼洛夫的G大调前奏曲 作品32第5首 还有美国作曲家巴伯的一套作品 Fresh from Westchester 其中第二部分 Let's sit it out, I'd rather watch

的成就和那時候的莫扎特呢，對比好像是一個大人和一個牙牙學語的小路仔。曼德爾遜在哥德家住，當然都非常開心，還是那種童真式的開心。他寫信回家報告，就是說哥德的樣子哪裡像73歲、啊、他像50歲就差不多。他還這樣說， Every morning I get a kiss from the author of Faust and Werther. Every afternoon two kisses from my friend and father Goethe.Think of that， 即是他每朝早呢，歌德作为浮士德和惠尔泰的作者，即是大文人，都会锡我一啖。而每个下午呢，我的朋友兼似一个爸爸的歌德呢，又会锡我两啖。以下落嚟，我哋听下曼德尔逊根据歌德其中一首诗所写成的咏叹调。The loving one writes， 爱的人写道，作品86第3首，有 Judith Raskin 的歌声。

The song The Loving One Writes, Opus 86, number 3, by Felix Mendelssohn, and it's a setting to a poem by Goethe. Sung there by soprano Judith Reskin with George Schick at the piano. 曼德爾遜根據歌德的詩篇所寫成的一首歌曲 愛的人寫道,作品86第三首, 剛才有女高音 Judith Reskin 聯同鋼琴家 George Schick 演出過。 遇見巨人這個主題,我想介紹一下指揮家裡面的幾位指揮大師。20世紀,很多著名的指揮家都是巨人來的,他們以獨裁式的手段去掌管一個樂團,脾氣有些真的很差的,例如托斯卡尼尼,很流行以多國語言的粗口去罵那些團員的,甚至乎有一次應該有個團員是出錯了,他那支指揮棒好像像箭一樣是扔向那個團員的。 匈牙利裔後來去了美國定居的George Sell,我想都不好得去哪裡了。他60年代開始執掌克里夫蘭樂團24年,記載說他在位的時候,樂團有40%的員工都要看心理醫生的。 夏天的時候,George Sell會去到歐洲擔任客席指揮。 1962年,唱片公司Decca邀請他指揮倫敦交響樂團灌錄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響曲, 擔任錄音工程師,還是非常著名的John Coulshaw, 蘇提爵士指揮畫家納尼貝隆的指環那套經典灌錄, John Coulshaw是有份參與的。 John Coulshaw看穿了史奧爾的弱點, 完美主義者,脾氣又不好, 甚至乎他自己曾經親口說過, George Sell可以硬生吃了他的敵人。 所以, 錄這套柴可夫斯基交響曲的時候, 錄完第一個take,他就請史奧爾去錄音室。 John Coulshaw專門將所謂的output level,即是發聲的聲量,或者是各樂器部分發聲的聲量,全部都校小了。 所以音樂出來變得很平平無奇,沒精打采。 史奧爾聽完之後,很生氣。 還說是回去罵爆了倫敦交響樂團。 有兩個說法,第一,當他聽完這個錄音之後, 他就說,柴可夫斯基這個第四交響曲, It can only be released over my dead body, 除非你等我死了,否則不准發行的。 另外一個說法,他回去罵了倫敦交響樂團, 再來一個take, 所以我們在灌錄廳裡面那個,尤其是最尾的樂章, 都是非常火爆的。 但是總而言之,他這張灌錄 是真的等到1971年 他逝世了之後才發行的。 大家記得,灌錄那個年 是1962年。 我們聽一下這張灌錄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響曲最美樂章。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finale, that is the final movement of Tchaikovsky's Symphony No. 4 in that 1962 recording featuring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the direction of George Sell. 柴可夫斯基 F 小調第四交響曲作品36最美嘅中曲樂章，我哋聽過1962年史奧爾指揮倫敦交響樂團嘅冠錄啦。如果你係啱啱扭開收音機啦，我之前介紹咗啦，呢一個冠錄咧，仲係由當年一位好著名嘅錄音工程師 John Coulter 啦係負責嘅嚇。 我想介紹另外一位指揮大師 Hans Knappesbusch， 佢係華格納音樂嘅演繹權威，演奏咧係好有澎湃巍峨感嘅，所以尤其是我又睇過佢嗰啲相啊，即係頸骨高高嘅，眼睛大大咁，所以。 我嗰陣時咧都以為 Hans Knappesbusch 係嗰啲即係控制狂啊、好惡嗰啲嘅巨人嚟嘅，原來又唔係嘅喎。同另外一位指揮大師 Furtwängler 一樣啦，原來 Hans Knappesbusch 係好隨性嘅，即係佢處理節奏咧可以有一定嘅彈性，可以每一次演出。 都會唔同，所以咧佢係非常唔中意錄音嘅，冇咗嗰個即興性啊嘛。佢亦都唔多喜歡彩排好多嘅。話說有一次佢同維也納愛樂樂團排練柴可夫斯基嘅第五交響曲，去到第二樂章咧，元浩有一段獨奏，咁演奏咗幾個小節之後咧 ，Knappesbusch 就停咗咯，就話OK㗎啦，大家都好熟呢一首音樂啊，我又好熟呢一個音樂廳，唔使再繼續彩排啊，我哋今晚見啦。但係演奏元浩嗰位嘅成員呢，因為係新嚟嘅，咁佢就話唔得喎，我新嚟嘅喎，咁 Hans Knappesbusch 答佢話 ：It's beautiful music, you will love it， 音樂好靚嘅，你會好享受㗎啦。 呢個咧又不等於話呢一位指揮家咧會鬆懈。著名男歌唱家 Hans Hotter 喺 Hans Knappesbusch 逝世之後嘅附文咧，就寫到有一次佢哋一齊合作演出歌劇 ，Hans Hotter 喺台上流暢咗一句好緊要嘅句子，佢話之後嗰。

幾晚咧，喺演出去到呢個位咧，佢就會見到 Hans Knabbesbusch 原本就係坐喺台下個窿度噶嘛，佢會企曬起身嘅，嗰支指揮棒咧攞得高高，個矛頭就係指向 Hans Hotter， 仲以好大動作去指揮個棒。即是要肯定 Hans Hotter 不要再唱錯。在這裡又聽下他的歷史性指揮演出，帶領維也納愛樂樂團演奏華格納的《漂泊的荷蘭人》序曲。

欢迎继续收听由李碧晶主持的《人若黄昏后》，进入到我们节目的音乐自由播放时段，先带来是电影《功夫熊猫》由原本的音乐改编成的组曲，其中第二部分 Hans Zimmer 作曲，由 Gavin Greenaway 带领乐团演出。

0: Summertime from George Gershwin's Porgy and Bess in that arrangement made for trumpet and orchestra. And that recording features trumpet soloist Lucien Renaudin-Fari and l'Orchestre National de Lille under Roberto Rizzi Brignoli. 著名的歌曲 Summertime 来自歌舒颖的波基与贝斯，改编由小号和乐团的版本。刚才有女小号演奏家 Lucien Renaudin-Fari 联同法国利尔国家乐团演出，担任指挥是 Roberto Rizzi Brignoli。
1: What's on?
2: 演艺备忘录。
0: 就算你仲未去睇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特展《古埃及文明大展》咧，你哋都应该听过同特展有关嘅周边活动，例如法老猫公仔热卖，或者前排呢一个当法老铁仔遇上法老猫嘅活动啊。讲紧嘅咧就系《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馆珍藏。展出超过250件，汇聚7间埃及重要博物馆同萨卡拉考古遗址的珍贵文物，包括有埃及现存唯一的图坦卡门巨型石像，还有他的爸爸 Akhenaten 的一个头像。很特别的，这位法老王的头型和面型都很受削的。另外的展品还有雕像、石碑、黄金饰物、7套木乃伊棺椁、8具动物木乃伊等等。有不少展品还是首次在埃及境外巡展的。这个展览展

翻翻去巴洛克时期啦，有巴赫为三部古建琴同埋弦乐所写嘅 C 大调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64，总共有三个乐章：快板、慢板同埋快板。Trevor Pinnock 带领英国古乐团演出，而担任古建琴独奏咧，有 Trevor Pinnock 咯、Kenneth Gilbert 同埋 Lars Ulrik Mott。

佢嗰個好富有暖感嘅伴奏咧，真係為演出錦上添花。另外，由 David Fink 擔任低音大提琴伴奏。音樂結束咗，今日人若黃昏後，我係主持廖碧星，多謝你哋收聽，下星期再見啦。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之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建治带你回去1860年探索一下。1858年首演的轻歌剧《奥尔菲斯在地府》，歌剧开头的序曲原来一直有一个美丽的误会。整套歌剧当然是出自作曲家奥芬巴克的手笔，不过其实在序曲里面虽然出现的旋律全部都是由奥芬巴克所创作，但是负责将这些旋律串联起来编排配器成为这首优美的序曲的就是另有其人，他就是奥地利作曲家和剧院的指挥家卡尔宾德 Carl Binder。 话说这套轻歌剧在1858年首演之后的两年，即是1860年，随着当时在巴黎上演很成功，就打算进军维也纳了。虽然剧院就将这部剧翻译成为德文版的《奥尔菲斯在地府》，但是碍于维也纳的观众口味非常挑剔，他们很期待歌剧开场的时候有一首能够带动气氛的大型序曲。不过现实就是奥芬巴克其实为这部歌剧只是谱写了一段简短的管弦乐引子，所以剧院方面就希望扩写序曲，就将这个重任交了给最熟悉维也纳观众口味的指挥家卡尔宾德 Carl Binder。 以后我们欣赏奥芬巴克这套歌剧的时候，听到序曲的这一段都要感谢一下指挥家卡尔宾德 Carl Binder 了。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Baritone Dietrich Fischer-Dieskau just sang two songs from Mahler's song cycle Songs of a Wayfarer with Wilhelm Furtwängler conducting the Philharmonia Orchestra. 剛才由福特溫格勒帶領的愛我樂團以及南中音費薩迪斯高演唱過馬勒旅行者之歌的第二和第四首《今早我走過田野》和《那雙藍藍的眼睛》。 之後我們就會聽到這兩首歌在馬勒D小調第一交響曲《巨人》入面。方才那兩首歌發展成入面的第一和第三樂章。開頭的小節用弦樂好像周而復始的和聲吸引聽眾。好多不同的音樂理念互相共鳴，同時互相聯繫。雖然話有主題嚟自之前的歌曲，但其實完全不是搬字過紙之語，仲可以說服聽眾呢啲喺歌曲出現過嘅嘢。

Minor Titan。 阿巴杜啱啱聯同柏林愛樂樂團演奏過馬勒嘅 D 小調第一交響曲《巨人》，跟住落嚟又有一首交響曲樂章，或者可以話曾經係《少年的魔國》入面嘅《天國的生活》（Das himmlische Leben）。 呢個亦同時係 G 大調第四交響曲嘅最後第四樂章。之後為大家演出嘅係童聲獨唱《海姆韋迪》，以及由伯恩斯坦指揮嘅皇家阿姆斯特丹音樂廳樂團。 Now for the final movement of Mahler's Fourth Symphony, or in its name in Des Knaben Wunderhorn, Das himmlische Leben, or Heavenly Life in English. Let us hear the voice of boy soprano Helmut Witek with the Royal Concertgebouw Orchestra and their conductor Leonard Bernstein.

童声独唱《海姆韦迪》，以及由伯恩斯坦带领的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刚刚演出过马勒 G 大调第四交响曲的最后第四乐章，或者亦可以叫《少年的魔国》入面的《天国的生活》，亦快完成今集节目了。在最后请欣赏男中音汉普逊和维恩纳大师合奏团演唱另一首因为《圆光》被编入第二交响曲之后取代其《少年的魔国》位置的歌曲之一 Revelga 起床号。

0: 香港电台第四台。
1: 马勒的 D 小调第三交响曲《西里描绘爱和生命》，带领听众走向充满光明和喜悦的最终章。马勒曾经借用尼采的名句话，在这个宇宙里面，喜悦比悲伤更加深刻。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如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会联同上海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少年合唱团及女子合唱团，再加上女中音张亚杰演绎这一部大型创作。张亚杰曾经在2022至2024年间成为莱比锡歌剧院首位华人驻院独唱家。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来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星期日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宵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在接下来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伍永文都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很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的古典音乐作品，希望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充满美乐的晚上。开始今次的音乐旅程，第一站呢就会带大家去到现在可能呢比香港是更加炎热的西班牙。法国作曲家德布西一生呢都从来没有踏足过这个国家，不过呢竟然呢就是全凭想象就是创作出以下落来的这一首，连西班牙作曲家法雅听到之后呢都赞赏，说好有浓郁西班牙气息的《格拉纳达的黄昏》 Evening in Granada。 现在就请一起欣赏吉他好手 Gerald Garcia 连同由 Peter Briner 指挥的 CSFR 爱乐乐团的演出《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Joshua Bell and Samuel Sanders performing two works by Fritz Kreisler, the Bexu's Romantique and Aucassin et Nicolette. 啱欣賞到呢就係 Fritz Kreisler 嘅兩首作品 浪漫搖籃曲同埋奧卡桑與尼科萊特。 拉奏小提琴嘅呢就係 Joshua Bell， 而負責鋼琴伴奏嘅係有 Samuel Sanders。 跟住落嚟想同大家呢就係時光倒流到1804年嘅夏天，地點呢就係意大利嘅 Ravenna 拉溫納。當時喺嗰度嘅業餘低音大提琴好手 Agostino Giosso 呢喺嗰度呢就係有一間別墅，就請嚟咗幾位嘅好朋友呢一齊係過暑假。 其中一位呢就係後來成為咗著名歌劇作曲家嘅羅西尼。當時呢羅西尼呢只係得12歲，不過呢已經可以講係音樂神童，好有創作嘅才華。咁喺短短3日裡面呢，佢就寫成咗6首嘅弦樂奏鳴曲，就俾大家一齊玩一齊合奏㗎。咁今晚呢就想同大家聽聽當中最後一首 D 大調第6弦樂奏鳴曲。

Confidencias by Ernesto Nazareth with author Mariah Lima on piano. Ernesto Nazareth 嘅一首詩語，咁剛才擔任鋼琴獨奏嘅呢就係有 author Mariah Lima。由巴西嘅音樂，我哋又轉到去法國嘅作品。先嚟陪我哋到晚上11点嘅呢就係有 Benjamin Godard 郭大爾嘅創作。三部曲组曲 Suite de Trois Morceaux， 咁里面三个乐章咧就好似三个音乐小品咁，分别咧就系描绘出19世纪末美好年代巴黎时尚精彩嘅生活，包括咧就系喺林荫大道上优雅嘅夕阳，森林公园里面慵懒嘅夏日午后。以及蒙马特区咖啡馆音乐会的热闹景象。

We've been listening to Benjamin Godard's Suite de Trois Morceaux with Susan Milan on flutes and the City of London Sinfonia conducted by Richard Haycox. 法國作曲家 Benjamin Godard 嘅三首小品組曲。 欣賞過長笛好手 Susan Milan 聯同由 Richard Haycox 指揮嘅倫敦市小交樂團嘅演出之後， 時間又差不多來到晚上的11點鐘，在這裡請大家先休息一陣，新聞之後，伍詠文會繼續在這裡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逍遙，轉頭見。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首先会同你欣赏柯普兰讲一个女牛仔去牧场同男仔竞技的作品《牧区竞技》，之后是保守派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最后有肖斯达高维斯由本来写一首单乐章的声乐交响诗，最后变成五乐章的第十三交响曲《娘子谷》。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美国和俄罗斯作品了。

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一节嘅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一齐分享音乐嘅，依然系有我伍明文。咁进入最后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咁先带嚟嘅呢就有莫扎特嘅音乐，写俾小提琴嘅 E 大调慢版 K261。咁而家就请一齐欣赏小提琴好手藤川真弓联同 Walter Weller 指挥嘅皇家爱乐乐团嘅演出。

You've just heard the Casota Fantasy for Flute and Harp by Franz Doppler and Antonio Zamara, played there by Robert Aitken and Erica Goodman. 由兩位十九世紀演奏家、長笛好手 Franz Doppler 同埋竖琴家 Antonio Zamara 合作寫成嘅一套俾長笛同竖琴合奏嘅 Casota Fantasy 卡西爾達幻想曲。刚才担任演出的就有 Robert Aitken 和 Erica Goodman。 跟着下来星人乐逍想送给大家的就有比赛的作品。这位法国作曲家在17岁那年还是在音乐学院攻读的时候就写了一套音乐就作为练习，写完之后就一直是放在一边，就这样作品呢就封尘了成80年才至被人发现。所以比赛在再生之年呢都是没有听过这一首作品的演出的。那所讲的这一套作品就是现在我们会欣赏到的 C 大调交响曲。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Adagio, the second movement from the Symphony in C by Bizet, with Martin West conducting the San Francisco Ballet Orchestra. 来自比赛的斯大调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个乐章，一段非常之迷人的慢板。刚才欣赏到的就是由 Martin West 指挥的三藩市芭蕾舞团乐团的演出。 大家收听的依然是逢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钟，由伍永文主持的星夜乐逍遥，香港电台第4台。

Guitarist Yaron Sasha there with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rst three movements from the Suite for Lute in F sharp minor by Parker Bell. 巴贝嘅 Sing F 小调鲁特琴组曲 当中头三个乐章，咁啱欣赏到呢就系有 Yaron Sasha 嘅吉他演绎。 古老嘅鲁特琴独奏曲咧，而家好多时咧都系以吉他嚟代替演出。咁而有啲作曲家咧，甚至咧将呢啲古老嘅鲁特琴嘅作品咧，就系改编俾弦乐团嚟演出。咁而其中最著名嘅咧，相信就系意大利作曲家吕史碧基嘅第三套古代风格舞曲与咏叹调。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首先会同你欣赏柯普兰讲一个女牛仔去牧场同男仔竞技的作品《牧区竞技》。之后是保守派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最后有肖斯达高维斯由本来写一首单乐章的声乐交响诗，最后变成五乐章的第13交响曲《娘子谷》。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美国和俄罗斯作品了。

你好，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王家浩。啱啱呢一首作品系史博嘅《C 小调幻想曲》作品35，由竖琴演奏家保斯弹奏。早前亦都听过海顿嘅《创世纪》一段选段，名叫《晨曦朝露》，由女高音奥瑞、男高音兰域治、男低音汤马士，仲有力图带领嘅百名汉史交响乐团演出。亦都听过鲁宾铜管合奏小组带嚟 J.S. 巴克嘅富格的艺术 B.W.V. 1080嘅选段。跟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系拜伯嘅五声部第六奏鸣曲，由北欧巴洛克古乐团演出。亦会听到雅拜朗斯基带领俄罗斯爱乐乐团演出肖斯达高维涉嘅第四芭蕾组曲。最后是罗杰斯的一套音乐剧《南太平洋》的《良宵花月夜》，由男中音泰科尔联同丹尼尔带领的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

马勒的圣诗小调第五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稍慢版，刚才由朱特带领过亚洲青年管弦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艾尔加的儿童梦境，是写给小型乐团的两首乐曲，由高凌格活带领皇家爱乐乐团演出。亦听过小号演奏家舒兹联同管风琴家奥夫顿带来过塔天尼的 D 大调协奏曲。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女高音洛曼的歌声，她会联同钢琴家基治一同演出华格纳的威森东克歌曲。仲有莫扎特的降 E 大调回旋曲 K371, 由唐尼蒂担任小提琴领袖，同台演出仲有澳洲室乐团。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葛利格的第一培尔金特组曲当中的《艾斯之死》，由艾米娜带领皇家爱乐乐团演出。还听过刘天华创作的《闲居吟》，由黄安元拉奏二胡和他的中乐合奏小组一同演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歌舒咏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由雪莱弹奏钢琴联同恩帕斯卡托蒂利亚带领的爱乐乐团一同演出。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夏里奥拉奏大提琴联同钢琴家卡连奴一同演出孟德尔逊的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奏鸣曲作品58的第一乐章。还会听到白辽士的幻想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由马石尔带领克里夫兰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钢琴家普连尼弹奏肖邦的 F 小调幻想曲作品49。

小号演奏家李洛顿法拉联同力兹比恩洛尼带领的里尔国家乐团一同演出过佛瑞的睡梦醒后作品七的第一首。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约翰威廉士的舒特拉的名单当中的回忆。拉奏小提琴是普尔文，联同演出是波士顿交响乐团。我们亦都听过 J.S. 巴克的 F 大调第六协奏曲 BWV 1057。吹奏木铜笛是布鲁根和威格顿。同台演出还有弹奏古建琴的利安夏特和他的古乐团。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钢琴家高伯力弹奏柴可夫斯基选自季节作品37嘅五月，又名星夜。仲有艾尔加嘅 E 小调小夜曲作品20，由洛宁顿带领史图加特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女高音比欧嘅歌声，佢会联同麦基利树带领嘅加比埃利古乐团带嚟海顿嘅创世纪当中嘅乘着有力的翅膀。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听过钢琴家力克特弹奏拉克曼尼洛夫的钢 B 小调前奏曲作品32的第二首，亦听过17世纪意大利作曲家卡韦利写的四首诗篇，有第109、112、121和第126首，由芬尼领导克雷马蒙台威尔蒂合唱团，还有不法利斯查古乐团演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杜卡的《农村舞曲》，吹奏原号是布赖恩，弹奏钢琴是摩亚。接着下来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伦敦交响乐团在哥连戴维斯的领导下演奏史密塔纳的《高山城堡》，是选自组曲《我的祖国》的。还会听到迪特斯多夫的 A 大调竖琴协奏曲的慢版乐章，弹奏竖琴是罗宝利斯，同台演出还有布朗带领的圣马田室乐团。最后我们会听到作曲家谢利为电影《春风化雨》创作的音乐《及时行乐》，拉奏小提琴是雷洛卡普森，还有达芬尼带领的布鲁塞尔爱乐乐团一同演出的。

蒙顿同埋易柏斯弹奏。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葛令卡嘅 F 大调主题变奏曲，弹奏钢琴系费奥利亚。仲有一首中乐作品，王建文嘅《西域随想》，弹奏古筝系任飞，仲有敲击乐手杨继文一同演出。最后会听到夏卢阁带领维也纳古乐团带嚟 J.S. 巴克嘅 D 大调小交响曲 BWV 1045。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Cadenza 华彩乐段在独奏音乐入面，特别在协奏曲或者其他有伴奏乐团的作品，通常都是独奏者即兴或者自己写出来的装饰性段落，位置就通常是一个显著的中指式，倒数第二个或者第三个音的和声之上演奏。

在华唱乐段期间，伴奏会暂停或者持续同一个音高或者和弦，即是入嚟的地方是视乎那个和弦终止式。这样就解得通 cadenza 这个词汇是来自终止式 cadence。而家听紧嘅小提琴家罗莎高域治演奏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嘅华彩乐段，写出呢个以优雅著称嘅华彩乐段嘅人就系克莱斯勒 Fritz Kreisler。